好有限我安排啊。我一般没打卡，这个是牛奶龟五年养的啦，莫打亏了老啊，你也不老一种。哎，我家比我爱过啦，家下啦没啊，家一年多一天老家的不得爱过啦，妈的家啦一种的哈。阿龟路比米高，阿龟爱在妈妈背，我在娘家嘛，一般来讲。